这个来说，就你们可能觉得农村这个面积就是难，就是在家，俺来这边说，八月上海还有那么高呢。咱们这个如果在我们呢，就是说啊，咱们这个说，俺都话说了说，那我也当干部，俺都很，我们是不是说，我说用俺身上，都没放过，听说放不回，可能放不回去，哎，马上就来。ma jase ko bodi to si a rosin ko bodi to yo to da ho a tin a ba yo ni to a do ni lo si a ko jive ti wa yo no ye o mi tro bi a to do ni ta o na gbe kamaza tro a ho bi ye a no ko ni kun o ho ni do na me na man na no de ko ko ni go ta o to de je hero o yo to da ho a ba yo ni no ho啊，咱可能过年回来，都啊，准备着，准备忙活不？那咱还哦，好是咱，对吧？那，那么那也是不是做不是当，这个就不合适。晚上做生意啊，咱忙过来，辛苦点。这主要是，那都还哦，忙活，这个叫日常，那 HIV， 生意哦，娃子，这个叫 B， 这个叫 C。是，个人是可以，是你慢慢来。这个我们好去做生意噻，那都靠我们呢，是我觉得，那都是对。那好多是我觉得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呢，都我们呢，那都是做不对。那我们呀，是怎样好？那好多那个都，到那里去，这都干干嘞。这那有没那我们慢慢弄？这是我觉得。是拉面，不会，不干，不结黑的，来哪里做？哦不，不可能啊！我们忙过来，俺们这些阿公们，现在跟我们公司工作嘞，是不来着？我去做，最后个，拉扯的，我被我这里上房子去做，让我们公司，我去做 MBAA， 是，那都没拿，我们是弄吧，我们。这个不好，哎，你这个嘞，那就什么的，得拉出的，听哦，不要这么听了 ，NGAA， 听啊，稍微是科技，比如说，喂，老婆，你看一下，那个左右把伊啊，如果做生意或者那些不容易，我忽略嘞，都哦，我这种生活机，对了，人家在说我早上，不多不矮些嘿。你还有个啥子嘞？你还有个什么？你你不可能够，我去做 FRS 股，这个叫很多，叫那个，叫拉出来是你啊，然后你不可能够做，那我还得你给，我有钱给来玩。

出来守自己，一人物管自己，阿拉的西亚老板来搞飞机满地吧，特里亚巴纳 ，Destiny 提战呀，一人物多杀呢，保天物，欧布巴多，阿拉的提里亚呀，看的 Mix， 阿提贝。